0: 在什么玩弄拉不开门口
1: 嗯
0: 也要不还敢下动
1: 嗯哼
0: 要不还母女不过可能我他是个晚上睡觉要不还不如不如不然把不靠我能来吗应该吧
1: 嗯
0: 要不能拉不开对门了
1: 啊
0: 要不你还能开呀应该不如我还能把我的滚饭给他一动他要不还给我我你拿了开呀吧不然把我要不能要把学习我把那对门来
1: 嗯
0: 要发现出去你不能俺们开的那啥地方了？绕白东那哪？绕白镇巴那哪？
1: 嗯，
0: 绕梯梯那哪？
1: 哦，
0: 应该是嗯，越过那长那啥地方来的？
1: 哦，本来那本来那梯那尼尼水水那尼尼高大哥，哦，应该本来那航班，我做了个什么吧？给
0: 航班都有人到了，
1: 到，看来兄弟，嗯。Aw, belain hambai cini tak kau dorshan no. Dangkuk mani kau no, borok be borok ni bisinga hamzak mung tongka hangke. Cing cioto shamung no pano. Ti kai ayaba, shoy shoy ke klay tishay talang mano. Fighting kai. Tak kesha kau tuk nai gina cini jara bor. Pada dek mung tongka ba. Hello. Hello. Hello.Joy tangkap.Angkai cini to, hai ni korang pandau thana ni jora bungi tong kaba, tay cini ya fawo mufle kaisu setong siba abon bagi cung tekisha jora ni bisingo kok dos hai man nai ni lagi na. Hello.
2: Hello.
1: Fungka ham.
2: Fungka ham buku.
1: Lam shogo pandau nona buku dosagradi.
2: 他这个是啥活动？不活动才叫人看。
1: 嗯。
2: 他们那帮人搞萝卜啊，正阿爸还跟那喊着来种那能耐。
1: 嗯。
2: 大苦，喂大苦，不苦喂不苦，正吹吹，阿不喏，正吹不卡喂喊着嘛干些动物，他要不卡喂干些喊着嘛阿不擦卡擦卡你喊着么混蛋。
1: 嗯。
2: 搞坏呀！你再吹不卡喂喊着嘛你很开心。不卡苦路，我反正嘛，你应该包白。他那苦的汤我排哦，也包白。不卡我想没路，我总会蛮路打。
1: 嗯。
2: 反正擦个擦个，你反正嘛，你应该想阿不？他要弄过来去，包出来去，当来去打一个，不开擦个擦个，你反正嘛，你打。
1: 啊。
2: 哎，正卡苦路，我反正嘛，你应该想，不那汤我排哦，心里。จะตกงมงจะตกก็ใช่จึงบ่นคักคุลุไว้ชักตัวต้องทบตาเออบ่ค่อยทีนี้ทําจังมันช่วยช่วยนี่เออบ่ตาจึงบ่คันเนี่ยทําจังมันบ่น่ะจึงตักบ่คบไว้บ่จึงอบ่ให้เกณฑ์ตรงนั้นน่ะอ
1: ือ
2: นอกจากนอกไว้บ่รู้ไว้บ่จึงอบ่ให้เกณฑ์ตรงนั้นน่ะ
1: เอา
2: ทําได้ตาจะเคยจึงตรงอย่างไกลจึงไปแค่ตะแค่ชะตะแค่ชะนั้นจึงทําจะไปตรงอย่างไกลจึงไปแค่你不看你光了整海面了吧？反正嘛，你这里在整海泥啊，阿达工你别包拿包东东嘛，那整吧，海马来呢吧？
1: 嗯嗯嗯。
2: 要不弄整包东，看你反正东行个整早多，稍微不嘛喏，来来不嘛喏。
1: 嗯。
2: 个整包东你反正嘛些东那能来，那个嘛不东那能来，能包喏，这里东方的能行，那个里东行个整阿不反正嘛整不靠我。来伊嘛喏，他生喊啥个嘛喏？
1: 哦，
2: 个正，这里个这里个这里同行个正牌个，无喏阿这里嘛喏，前面都同行正牌个喊啥个嘛之类个，正喊啥唔同那能来就是个不喏，他这里也无，伊阿无喏正，大苦不苦话不还给喊啥个来同来人，阿无喏就做大苦龙嘛嘛少，就做不苦龙那么嘛少，阿无喏正，就是问这里正做喊啥子，当正喊啥也同那把嘛喊啥来呢，嘛同来呢。正其实啥子巴扎看见拍哟，巴扎看见拍的呢。我都说正啊，出在喊着来呀，拿起来拿来样，当开把海去正喊，我过来抢进来讲。
1: 嗯。